0: 的地方，你要向当地求助，人家当地给你弄了一个什么特殊的，可能侵害到一些啊这个小部分人的一些小小的利益的话，但是他当时是为了救你的命才这么做的
1: 啊，对，就是这个优先保障的是生命的安全哈。
0: 哎，
1: 那这个，但也有一网上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你这就是在纵容这些旅游巨婴啊，就是说那个、哦、你去哪玩，你不知道先把房订好了，你就敢去吗？啊，
0: 它不是一个特殊情况。
1: 对，是这里边是有一个特殊情况的哈。
0: 嗯，
1: 那真正的周全呢，是冷夜里有人接住你，开学的时候宿舍干干净净。
0: 嗯，
1: 下次去这个祁连啊，先订房，然后再去看九号公路。
0: 哎，
1: 别把小城的善意给当成了无限的容量。
0: 是，
1: 政府有预案，游客有分寸，学生的权益不缺席。哎，这碗这个奶茶才喝得安稳啊。
0: 嗯。最近啊，网友发视频说，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发现了用大量
1: 象
0: 粪啊，
1: 大
0: 量的大象粪制作的文创产品，店外还挂着这里有屎卖。
1: 对的，这标语啊，
0: 卖屎啊，
1: 对，大家就纷纷调侃，这就是传说中的氛围感吗？
0: 啊，那10月5号呢，记者也是致电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推出了象粪纸笔记本，
1: 对，
0: 象粪护花机制，这个应该能好啊。
1: 嗯，
0: 还有象粪冰箱贴广告等等等等。
1: 冰箱贴这些产品啊，
0: 对，
1: 个人感觉没有臭味儿。景区此前也发布文章介绍了，
0: 有臭还能买吗？
1: 那肯定不能卖了哈。亚洲象是典型的大胃王，一头成年象每天需要采食200公斤左右的食物，但是消化利用率只有45%左右。
0: 那不白吃了吗？
1: 粪便那也吃了一半多呢啊。粪便里呢富含植物纤维，是造纸的绝佳材料。经处理之后，不但没有臭味，反而散发一股植物的清香
0: 啊，传出去，大象拉的粪啊。
1: 这个其实就跟那个熊猫的便便是一样的嘛，对吧？都是他们消化不好。
0: 那你这么说，其实那个什么猫屎啊，那些都不，
1: 那不是啊。
0: 啊
1: 啊！你说那猫屎咖啡
0: 呀、啊？
1: 那属于咖啡不好，那个咖啡豆不好消化。
0: 啊，那是咖啡豆，单纯的咖啡豆不好消化
1: 啊。人这个人就他就是他们自己的消化能力就这样了
0: 啊。那鸭屎柠檬茶，
1: 那里边没有鸭屎。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
1: 魅力评弹。
2: 评弹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肢残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 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如其人，如其人。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明道于今，受其赐，威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知之也。
0: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少乎因此自杀，管仲却不跟随而死。他接着问，管仲不仁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诸侯会盟，不再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作用啊，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跟着死，还任相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相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是披散着头发，衣襟左开那个样子了。难道要像那些普通男女守着小节小性，恣意于沟渠而没有人知道吗？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

0: 跟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赢。
2: 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每天每天》。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歌曲啊。朋友别哭，是由中国香港歌手吕方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并且是中国台湾省电视剧《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理解，曲调与歌词完美融合，传达出一种温暖而静谧的情感。

0: 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分手总要在雨天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他199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真情流露》当中。这首歌呢是张学友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鸟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六集，
0: 广袤的田野中，天地交合，仿佛是从地平线的尽头奔腾而来一团五彩的云。几十匹战马高昂地嘶鸣着，带着阳光辉映下的五彩光环，迎着他们的朋友冲来。跑在最前面的是长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一瞬间马儿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飞奔到长发的身边，长发一把搂住自己的马，和他尽情地打闹着。孟长胜、甄依然和戴远征大踏着步，并肩迎着马群走来。孟长胜的眼睛湿润了，
7: 马，我们的马终于回来了。
0: 风和日丽，梅子搀着尚未痊愈的陆家平在草坪上散着步。这时长发从远处兴致勃勃地走过来，从来不系风系扣的他这次也有模有样地系着。突然他一个急刹车般地站住了，瞪着傻眼望着两个姑娘的背影。远处两个姑娘正谈得热火朝天，不时地大笑着。长发歪着脑袋想了想，转身往回走，却差点撞到了慧文的身上。
8: 长发，你怎么刚来就走，不看病人了？
9: 哎，没办法，忙啊。

0: 我从八路军的营长降到排长，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
1: 詹书记。
2: 正说着，陈发海推门走了进来。
1: 詹书记，今天这事儿啊，不怨他，怨我，都怪我这张臭嘴。其实啊，老常说的对，我就是上次丢了脸，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那个我，
2: 陈依然语气缓和了下来。
3: 一个锅里吃着，一个炕头滚着，一起行军打仗，一起流血拼命。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的有意思吗？
1: 我
3: 对付日本鬼子，你勇敢，你威风，你是英雄。可这种勇敢和威风不能乱用，更不能用在自己人的身上。
2: 陈依然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本书，丢在长发的面前。这是一本油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小册子，摆在长发的面前，似乎在向他招着手。
0: 陈书记，这是啥东西啊？
2: 长发拿着小册子翻来掉去的看着，却怎么也看不懂。
3: 限你三天之内给我背下来，要是背错一个字，就立马走人。
2: 长发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沮丧。
0: 陈书记，你还是毙了我吧。
3: 你是舍书还是舍命啊？
2: 陈依然学着孟长胜的口气逼长发就范。
0: 我舍命。
4: 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5: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7: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8: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9: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7: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七集。
7: 再说长发着急地赶到医院，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傻了眼。一张空空的床摆在他的面前，却不见了陆家平。长发很是奇怪，一把拉过一个走回来的护士问：
8: 那个床上的女娃呢？
9: 出院了。
8: 她伤好，
10: 她不客气。宁秋，谁是宁秋？出列。
7: 草蛇慢慢地踱出队伍，来到一副门板前，他缓缓弯腰，小心谨慎地揭开上面的白布。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醒睡着的人。所有的人都望着他。草蛇掀开了白布，门板上没有尸体，只有一把刺刀，一把还可以看到乌黑血迹的刺刀和一身沾满血迹的衣服。干部望着门板上的衣物，有些不解地说：
8: 这能说明什么？
11: 少扯淡。
7: 站在甄依然身后的长发忍不住叫了起来：
11: 你就死了，死在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又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7: 干部回身吃惊地望着长发：
11: 奶奶的，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 你个混球。
8: 长发。
7: 甄依然喝退了长发，黑着脸没有再说话。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干部没有再点名，他只是默默地数完了人数，转身向甄依然报告：
10: 甄书记，25个人，11具尸体，哦不，12具尸体，全部到齐。
7: 队伍里有人已经先哭出了声，那是陆家平，他抚在慧文的肩头，哭得很伤心。慧文哭了，草蛇也哭了，就连那干部也忍不住擦拭着眼泪。甄依然缓缓地走到队伍前，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
12: 我代表地委谢谢你们。
7: 那个干部惊讶地扭头看着甄依然，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甄依然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12: 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说，不管你们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但这一次你们都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7: 甄依然说着有些哽咽，他说不下去了。对于甄依然的这个军礼，后来的人颇有些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当中没有当汉奸的，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这固然显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罪犯，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甄依然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长发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说了一句：
13: 甄书记这人够义气，是个男人。
7: 甄依然讲完话以后，除了已经解除怀疑的慧文和陆家平，其他的罪犯都被带走了。

0: 在队伍中的草蛇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他望着长发，那双眼睛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1: 等一等！
0: 长发突然喊出罪犯的队伍，回过头来对甄依然说：“
2: 甄书记，长发求你一件事儿。”“你说吧。”
0: 长发找来了斧头和木头，一斧子把木头劈成了两半，把一半塞到了甄依然的手中，又从干部那里借过笔，双手捧上。
2: 甄书记。
0: 所有的警卫员都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甄依然。甄依然想了想，挥笔写下了几个字，交给了长发。长发把木头交给了草蛇，草蛇接过来，木头上赫然写着：“宁死不当汉奸的泥鳅兄弟。”看到这儿，草蛇哭了，他哭得很伤心，但一会儿他又带着泪笑，笑得也很开心。他给甄依然和长发鞠了一个躬，把木头放在了刺刀的旁边，然后擦擦眼泪，和罪犯们一起走了。罪犯们被送走后，当天下午，甄依然坐在桌前写着东西，长发端着一碗水走进来，放在他的面前，却迟疑着不肯离去。甄依然头也没抬，便问他：“
2: 怎么，还有事儿？”“
3: 甄书记，你讲义气，是个男人，能不能为草蛇求求情？”
0: 听到长发的话，甄依然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汉子，心里有种默默的酸楚感。“
3: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
2: 你不要说了。”
0: 甄依然打断了他的话。“
2: 草蛇所犯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庄的表现，地委也是知道的，我想他们会考虑的。”“
3: 还有啥考虑的？
2: 这不是你我研究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3: 不懂。”
0: 甄依然叹了口气。“
2: 唉，慢慢你就会懂了。不早了，去睡吧。有件事儿，我可以告诉你，被草蛇杀了那些人的亲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他们要保草蛇。”
0: 听到甄依然的话，长发紧绷着的脸绽开了，他相信甄依然，更相信甄依然说出的话。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分钟。
1: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

0: 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

0: 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坛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

0: 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7: FM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老歌《一丝不挂》。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九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十号是多云，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1: 那11号的时候呢，多云到晴，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平潭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文体赛事、惠民赛事以及滨海度假等多业态呢是联动发力，八方游客在国际旅游岛感受到了平潭的山海魅力。
2: 假期中，闽超联赛平潭主场气氛热烈，赛场外的闽超市集嘉年华。

0: 摩托艇飞驰，白帆点点，青海运动人气高涨。那么浙江游客林女士就说，白天看比赛逛市集，傍晚在海边吹风，平坦的假期很是松弛。
1: 那南岛语族快乐岛呢，也是推出了清水游乐、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的场景，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园区内的图腾景观和特色的雕塑是错落分布，呈现出了原始部落的风情，还有超级造浪池、观海瞭望塔以及亲子水寨等这些点位呢，是游人如织。海淘工坊、特色咖啡、在地美食等配套同步开放，满足了游客观光、休闲和餐饮的需求。
0: 赛事活动带来人气惠民让利，也贯穿假期。游客凭动车、飞机、汽车等交通票根，可在部分景区夜游项目及餐饮门店享受优惠。六八海里景区自营门店推出指定饮品、甜品的免单活动，龙王头海洋公园美食补给站供应小吃、啤酒，并提供海鲜代加工服务。平潭台湾小镇开展国庆消费活动，多家门店推出折扣、买赠抽奖等优惠。平潭吴越广场咖啡面包节汇集了多多的摊位，那成为青年游客打卡热点。一张票根能够打折，孩子逛市集也是很开心的。
1: 那在丰富供给活动的同时呢，实验区还持续的优化了服务保障，推动文体旅融合、深度融合，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这个国庆假期呢，平潭用一场场赛事、一处处市集、一幕幕海上夜色，串起游客的假日回忆，进一步的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0: 在国庆假期，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市监局等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聚焦景区、商圈、餐饮门店、酒店、民宿等重点场所，紧盯食品安全、住宿服务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不规范经营行为，快速处置消费投诉和纠纷，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放心舒心的假日旅游消费环境。
1: 那么在10月6号上午呢，实验区执法应急局海潭潭东支队呢，是在龙王头景区周边开展了机动巡查，及时的劝离外围流动摊贩，引导商户规范经营。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呢，执法队伍在抓好景区值守的同时，对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实行了错时上岗、高峰增派力量，做到了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矛盾就地化解。
0: 同日，实验区市监局潭西分局针对群众投诉线索，对辖区某餐饮店开展现场核查，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保管等情况。该分局副局长江诗健也表示，对各类投诉举报，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投诉人核实情况，并搭建沟通调解平台，妥善化解消费矛盾。
1: 那记者也是从12345政务便民热线当中了解到啊，这国庆期间呢，该中心严格执行领班带班、值班长值班制度，增配了话务席的坐席和应急备勤人员，保障热线以及网络诉求渠道畅通。在假期期间呢，平台一共接听了5770个来电，受理的诉求件呢是3522件，诉求量同比总共下降了17.79%，及时的接通率、电话接通率以及及时查阅率、按时办理率呢，也是达到了100%。其中呢，受理涉旅的诉求呢是179件，全部实现了高效闭环处置。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在国庆假期呢，平潭六八海里、龙王头等热门景区景点是迎来了出游高峰，广大的游客文明出游，景区工作人员和年轻志愿者坚守一线暖心服务，共同勾勒出了蓝岛旅游的文明底色。
2: 在六八海里景区，文明出行安全游玩的提示标志随处可见，游客有序观景排队打卡。那江西游客向俊杰就说道，平潭景色很美，景区秩序规范，玩得很舒心，他们呢也会自觉带走垃圾，顺手捡拾杂物，用小举动守护海岛美景。
1: 那龙王头景区呢，同样是人气火爆，游客踏浪戏水、漫步赏景、爱护环境、文明观景，成为了大家的自觉。那武汉的游客黄先生也表示说啊，这个既要欣赏美景，也要守护美景。
2: 是的呢，景区内红马甲的

0: 身影同样忙碌，青年志愿者穿梭在各个点位引导秩序，答疑指路，劝导不文明行为。六八海丽景区志愿者刘梅云就说道，假期游客多，更要守好岗位，用点滴服务带动大家共同守护蓝岛风景。
1: 那为了应对更大的客流呢，龙王头景区也是实行了全员在岗分区值守。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都是在出入口还有沙滩沿线停车场等客流密集的地方呢来回巡查，为游客指引路线，提示海边游玩安全，引导车辆规范停放。那么也有这个志愿者表示说啊，遇到游客突发求助等情况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的对接景区的服务中心来协助处置，让游客能够玩得安全和舒心。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4: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 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3: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零五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

0: 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1: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零五的第九艘和第十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啊，人民海军的零五五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2: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视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0: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3: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的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 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0: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1: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0: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3: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

0: 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了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2: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

0: 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呢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2: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么今年3月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过去美国认为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1: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

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0: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

0: 过300多个文库的收藏采集，210多个文库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7: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6: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8: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6: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9: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6: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

0: 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6: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7: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8: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7: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9: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7: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0: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2: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

0: 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

0: 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昆明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

0: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

0: 知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歌曲啊。朋友别哭，是由中国香港歌手吕方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并且是中国台湾省电视剧《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理解，曲调与歌词完美融合，传达出一种温暖而静谧的情感。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芦竹撞秋光，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芦竹撞秋光，作者龚凤华。芦竹，苏中里下河水乡土生土长的一种植物，在一些临水的围堤上常常会见到它们的身影，匆匆簌簌，苍苍茫茫，是河道坡堤的守护神，守护着河堤的稳固。它形似水莓芦苇，有着芦苇的柔韧与灵动，却比芦苇粗壮高大，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亘古的沉默。每年春天，芦竹笋儿见风而长，一节节地往上猛窜着，很快一根根修长挺拔的芦竹便林立在围堤岸边。

倩影婆娑。芦竹多的地方，远看就像一字剑阵，仿佛在挥剑宣誓。芦苇和竹子是高贵的，自古以来就有文人墨客竞相赞颂，而芦竹鲜有人提起，平凡如乡间野草野花，兀自绽放枯萎，挺立腰杆，直插云霄，演绎着生命的悲壮。芦竹花穗像高粱，直戳蓝天，飞扬中透着灵性之美，柔顺中隐含着傲骨，让人心生愉悦。深秋时节，花絮飞扬，人们便把芦竹砍伐回来，堆在院墙的一角，晒干了之后可以用来生火做饭了，这可能也是老家人们常把它唤作芦柴的原因吧。它是一种很受人们欢迎的柴火，因为它燃烧时烟少，火很旺。旧日乡村过年磨豆腐蒸馒头，首选芦竹当柴火，熊熊火焰彰显浓浓年味，照亮乡间朴素细碎的日子。寒冷冬日，人们坐在灶堂前，把一根根芦竹棒折断塞进灶堂里，芦竹棒不时发出噼啪爆裂声，明艳的火苗跳动着，它燃烧自己，炙烤着上方铁锅，也映照着灶堂前人们的脸庞，大家顿觉脸上热烘烘的，身子随即也暖和了许多。故园老家，芦竹除了用作柴火之外，用途甚多。村里巧妇会借助草绳将芦竹编成竹席子，竹席子干净而透气，人们用它来晾晒棉花、萝卜干，它也可以作为丝瓜、豇豆、扁豆、刀豆等农作物攀附的支架，它还可以用作乡间老屋、茅厕和菜园的篱笆，是一道坚固而美观的屏障。芦竹根随便插进泥土里，就会冒出新芽，长出新叶。芦竹最能护岸，河岸上那向河心凸起的地方，往往长有一丛芦竹。在河水经年累月的冲击下，一些芦竹根裸露着，一块连接着一块，紧紧抱成团，浑然一体。芦竹也给乡间孩子带来无穷乐趣，摘一片芦竹叶子，一番卷折穿插，叶子变成了一只扬帆的小船，放到水面之后，这只翠玉小船便劈波斩浪而去，惹得几条小鱼穷追不舍。削一段芦竹管，像模像样的挖上几个小孔，然后呜呜地吹上几首即兴创作的小曲儿，这小曲儿倒也动听，蝴蝶蜻蜓在空中也跟着翩翩起舞。折一根长长的芦竹棒，系上鱼线鱼钩，甩进水中，倏的一下提起，只听咔嚓一声，鱼竿断了，一条鲫鱼甩尾而逃。芦竹丛也是不少小动物安家栖身的地方，孩子们有时也会钻进芦竹丛里，有运气的话还可拾到野鸡蛋，或碰见一只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刺猬，或看到一只小野兔。故园芦竹始终在那广阔的乡野之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一丛被砍伐，来年在满是断茬的地方会长出新的一丛，又会花飘四方。芦竹灿然像秋光，安之若素，将秋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芦竹蕴含着李下河的香气和骨气，大气且豪爽，令人心生敬畏和怜惜。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请听文章《就位留心》，作者欧晶晶。风从巷口拐进来的时候，我忽然闻见一股旧味，不是什么特别的香，是晒透的稻谷混着点桂花香，还有隔壁阿婆煤球炉上蒸芋奶的气味。脚步就慢下来，眼前晃的不是现在的街，是20多年前我背着破书包往外婆家跑的那条田埂。那时候秋来得早，蝉声还没全歇，风已经不粘人了，稻田一片接一片黄。

黄，太阳一照，金闪闪，晃眼睛。走在田埂上，裤脚边沾的全是稻叶的香，还有田埂边车前草的清苦气。外婆家的菜园就在稻田边上，篱笆是竹枝扎的，歪歪扭扭爬满南瓜藤，藤叶边缘开始泛黄，藤间还举着几朵小黄花，后面缀着个拳头大的小南瓜，毛乎乎的。丝瓜藤已经老了，叶尖焦脆，架上还挂着最后两条丝瓜，皮硬的能当抹布。茄子紫的发亮，辣椒红的扎眼，竹扁摊在墙根，晒着刚摘的毛豆，绿莹莹的。外婆总在灶间忙，大铁锅焖饭，饭快熟的时候，沿锅边贴几个玉米饼，饼底烤得焦脆，接下来的时候带着层金黄的锅巴香。灶火是稻草烧的，烟囱烟囱慢慢飘出去，和远处几家做饭的炊烟缠在一处，软乎乎飘在村子上空。我不爱待在屋里，就攥着半块玉米饼往田埂跑，鞋尖沾的全是软泥，稻穗沉，风一吹就弯下腰，沙沙响，像有人在耳边低声零食。嘴馋了，就蹲在菜园边摘个刚红的辣椒，咬一口辣得直吸气，掐个嫩茄子擦一擦直接啃，带着点儿青丝丝的甜。最盼的是外婆从灶间端出来的蒸芋奶，毛芋奶连皮蒸，熟了往冷水里一泡，皮轻轻一撕就掉，蘸点白糖，粉糯得很，一口一个，吃的手指头上都沾着甜香。傍晚的时候，夕阳把稻田染成更深的金色，大人扛着锄头从田里往回走，黄狗跟在后面，尾巴摇得欢，各家的竹扁都往回收，毛豆、花生、新晒的梅干菜一股脑往屋里搬，炊烟袅袅，风把饭菜香送得老远，连田埂上的虫叫都慢下来，声音软乎乎的。后来去城里读书工作，秋天也年年有，街上的糖炒栗子香得浓，店里的芋奶糕做得精致，桂花开得比老家的还盛，可吃进嘴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少了田埂上的泥味儿，少了稻田灶的烟火气，少了躺在草垛上太阳晒得人浑身发懒的那股松弛。今年回乡下，老稻田还在，只是种的人少了些，却依旧黄得扎实，老桂树也还站在那儿，风一吹还是满世界的香，外婆的竹扁还摆在墙根，里面摊着刚收的毛豆，绿莹莹的，和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模一样。我伸手摘了一颗毛豆，剥开来放进嘴里，清甜的汁在舌尖散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年年秋风相似，变的不是秋天，是我们走得太急的脚步，那些旧味道从来没有走远，它们就藏在稻穗里，藏在桂花的香里，藏在竹扁晒透的毛豆香里。所谓旧味留心，留的是年少时踩着田埂乱跑的日子，是稻草灶边永远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人在秋天等你回家，给你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蒸芋奶，那份稳稳的暖。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86集。
1: 到了书房里，朱意识说：“
2: 哎呦，不是新婚燕尔了，这什么事儿绊住了脚不能出来，让我老等了。”
3: 我料你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大事，所以在里面办完了一点小事才出来。
2: 哎，问题倒不算大问题，真是气得我难受。
1: 殷就把晚香私信和私相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
3: 这个人我真看不出，倒有这样大的脾气。
2: 脾气？哪个没有呢？可以看着对谁发呀。啊，我到金府上来大小总是一个客，怎么我说什么就把什么扫我的面子啊？我是不敢在那地方再往下待了，要是再坐个几分钟啊，恐怕要赏我两个嘴巴呢。
3: 这件事他确实不对，但是我也没有法子，只好等着老大回来再说。
2: 我并不是来告诉你让你和他出气，不过我看他这种情形啊，难忘维持下去，你呀得赶快写信到上海去，叫他早回来，不要出了什么乱子，事后补救就来不及了。我听说啊，他现在是不分昼夜的总往外面跑，这是什么意思？
3: 你听到谁说的？
1: 朱意识笑道：“
2: 哎呦，你想啊，这些娱乐场所还短得了我们的朋友吗？只要人家看见，谁禁得住不说？况且那位，他又是不避人的。”
1: 燕西听了这话，不由得呆了一呆，脸上也就红了一阵。
2: 哎呀，这干你什么事儿？要你难为情？
3: 我倒不是怕难为情，我想到金钱买的爱情是这样靠不住。
2: 并不是说金钱买的爱情靠不住，不过看金钱够不够满足他的欲望罢了。你所给予他的金钱可以抵过他别的什么嗜好，他就能够牺牲别的嗜好专门将就着你。说实话，你老大原来许的条件太优，到了现在不能照约履行，所以引得他满腹是怨恨。换言之，也就是你老大的金钱不曾满足他的欲望。无论什么事儿，没有条件便罢，若是有了条件，有一方面不履行，那就非要破裂不可的。
1: 燕西先是要辩论，听到这里不由得默然起来。还是朱意识说，
2: 这件事据我看来啊，你非写信到上海去不可，若是不写信，将来出了事故，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3: 这事不是如此简单，你让我仔细想想。
1: 于是两手撑在桌上，扶住了额顶，正想着呢，金荣慌慌张张跑了进来，张口结舌的：“
4: 季爷，这新大奶奶来了。”
1: 这不由燕西猛吃了一惊，因问金荣：“
3: 他在哪里？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4: 他在外面客厅里。”“
2: 门房啊，原来不知道他是新奶奶，因为他说他姓李，是来拜会七爷的。”“
3: 那倒罢了，就当他是姓李，千万别嚷出来了，可是一件大祸，连我都是很大的嫌疑犯，大家不明白还以为我勾引来的呢。”
1: 一面说着一面就向外走。走到外面客厅里，只见晚香把斗篷脱了放在躺椅上，他自己却大模大样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燕西原是一肚子气，见了他竟自先行软化起来，一点气也没有了。“
3: 有什么要紧的事没有？”“
5: 你想我若是没有要紧的事赶到这里来吗？我有一个急事，等着要用几百块钱，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也不限定和你借多少，你有100就借100，你有200就借200，可是有一层我马上就要。”
1: 燕西心想，刚才还和朱意识两个人大闹，并没有说到有什么急事，怎样一会儿功夫就跟着发生了急事要钱，这里面一定另有缘故。犹豫了一会子，“
3: 既然是你亲自来了，想必很要紧，不过这一回子我实在拿不出手，等到晚上我把钱筹齐了，或者我当晚就送来，或者……”

0: 次日一早我送来，都可以。
1: 你真是能冤我，校府上这么大的人家，难道一二百块钱拿不出来？
2: 宴席这却难了，要说拿不出来，很与面子有关，若说拿得出来，马上就要给他。
0: 怎么回事？你是来和我生气的呢，还是来商量款子呢？
2: 婉香便站起来走上前，拍着燕西的肩膀笑。
1: 好孩子，我是来和你商量款子来了，你帮嫂子一个忙吧。
2: 燕西站起来向后退了一步，又回头看了一看。
0: 并不是我故意推诿，实在身上不能整天揣着整百的洋钱，若说是到里面拿去。
1: 好孩子，你还说不推诿呢，你们家里有账房，随时去拿个三百二百很不费事儿，就是没有现钱，账房里的支票簿子也没有一本吗？那平常和银行里来往，这账又是怎样算呢？
2: 燕西望着他笑了一笑，什么也不能说了。
1: 行不行呢？你干脆答复我一句吧。
0: 我到账房里给你去看看，有没有就看你的运气。
2: 说着刚要提了脚出门，婉香又叫：“
1: 哎，你回来回来！”
2: 燕西便站住等话。
1: 今天天气不早了，来不及到银行里去兑钱，你别给我开支票，给我现钱吧。
2: 燕西听他说这话，倒疑虑起来。要钱要得这样急，又不许开支票，这是什么意思？
0: 好吧，我进去给你搜罗搜罗吧。
2: 说毕，就附到书房里来，告诉了朱义士。他望了燕西一望，
3: 你还打算给他钱吗，傻子？
2: 燕西本来就够疑虑的了，经朱义士这样一说，就更加疑虑，望了他，说不出所以然了。
3: 你想啊，刚才我由那里来，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哦，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就钻出一桩急事来了，是否靠得住，也就无问可知。况且他来要钱，连支票都不收，非现洋不可，难道是强盗打抢，一刻延误不得？哎，你不要为难，你同我一路去见他，让我来打发他走。
0: 就这样出去应听啊？
2: 婉香在小客厅里等着，一个人有点不耐烦，便在屋子里走着，看墙上挂的画片。一回头，只见朱义士笑嘻嘻的一脚踏了进来，倒吓了一跳。
3: 还生气不生气呢？刚才我在你那里真让你吓了我一个够了。
2: 婉香因见燕西紧随在身后，就不愿把这事儿紧追着向下说。
1: 我并不是和你生气，我先就说明白了，得了，对你不住，等大爷回来叫他请你听戏。
3: 不要紧不要紧，事情过了身那就算了。七爷说你有急事儿来找他来了，什么事儿啊？用得着我吗？我要表示我并不介意啊，我一定要给你挡去这一场急事儿。
2: 婉香被他这样硬逼一句，倒弄得不知如何措辞是好，忘了朱义士，只管呆笑。
3: 这事儿没有什么难解决的，无论什么事儿，只要是钱可以解决的，我们给钱就是了。是谁要钱，我陪你去对付他。现钱也有，支票也有，由他挑选，也许由我们去说可以少给几个呢。
1: 朱先生，你还生气吗？哎呦，你说这句话是跌我的相来了，以为我是来骗钱的，要跟着我去查查呢。我这话说的对不对？
0: 人家也是好意，你何必疑心。
3: 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啊，要帮忙就帮到底，我既说了要去就非去不可。燕西啊，请你下一个命令，叫他们开一辆汽车，我们三个人坐着车子一块儿去。
1: 我就和七爷借个二百三百的，这也不算多，借就借，不借就不借，那都没关系。凭什么我用钱还得请朱先生来管？我并不是二三百块钱就想不到法子的人，何苦为了这事儿来看人家的颜色。
2: 说着拿起搭在椅子上的斗篷向左胳膊上一搭，转身就走。燕西不好拦住他， 也不好让他这样发气而去，倒弄得满脸通红。
3: 这可对不住了，你请便吧。
2: 当他说这话时，婉香已经出去了，听得那高跟鞋声得得然由近而远了。婉香出门以后，燕西一顿脚埋怨朱医师：
0: 你这人做事真是太不讲面子，叫人家以后怎么见面？
3: 你瞧，还不定要出什么花头呢，还打算见面吗？
0: 你说的这样斩钉截铁，倒好像看见他搬了行李马上就要上车站似的。
3: 你瞧见吧，啊，看我这话准不准。
0: 不要谈这个了，你今天有事没事？若是没有事，我们找一个地方玩去。
3: 可是我有两天没有到衙门里去了，今天应该去瞧瞧才好。
0: 打一个电话去问问就行了，有事请人代办一下，没有事就可以放心去玩。反正有事也不过一两件不相干的公事，要什么紧呢？
2: 朱义士听了果然笑着打了电话到部里去，偏是事不凑巧，电话叫了几次还是让人家站住线。朱义士将听筒向挂钩上一挂，
3: 不打了，走，咱们一块儿听戏去。
0: 哼，这倒痛快，我就欢喜这样的。
2: 于是二人一路出去听戏，这时已是4点多钟，到了戏院子里只听到两出戏，听完了戏尚觉余兴未尽，因此两人又吃馆子，吃完了馆子回家，一进门就碰到彭振。
4: 这一天哪里把你找不到，你做什么去了？这件事我又不接头，没有法子应付。
0: 哎，这倒奇了，无头无脑埋怨上我一顿，究竟为了什么？
4: 婉香跑了。
0: 谁说的？
4: 那边的听差老潘已经回来了，你问他去。
2: 燕西回到书房里还不曾按铃，老潘哭丧着面孔背贴着门侧身而进，先轻轻地叫了一声七爷。
0: 怎么回事？他真跑了吗？
5: 哎呀，可不是，
0: 你们一起有好几个人呢，怎么也不打一个电话来？
5: 他是有心的，我们是无心的，谁知道呢？是昨天上午他说呀，上房里丢了钱，嚷了一阵子，不多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两个老妈子都辞了。今天下午交了5块钱给我买东西，还上后门找一个人。哎呀，找了半天啊，我也找不着那个胡同。6点钟的时候我才回去，遇到王厨子在屋里直嚷。他说呀，少奶奶把钱给他上菜市场买鱼的，买了鱼回来大门是反扣上。推门进去一看，除了木器家伙外别的东西都搬空了，那屋子里哪还有一个人呀？我一想啊，一定是他少奶奶和着他妈他那两个哥哥呀把东西给搬走了，赶快打电话回来，那七爷又不在家，我就留着王厨子在那看门，哎，自己跑回来了。
0: 这娘们真狠心，说走就走，今天还到这里来借钱，说是有急事，幸而看破了他的机关，要不然还要上他一个大当啊。事到如今和你说也是无用，你还是赶快回去看门，别再让那两个舅老爷搬了东西去。
5: 这件事情他就是七爷也没法子做主啊，我看就要赶快打个电报给大爷去。
0: 哼，你去吧，这件事用不着你当心。
2: 老潘还未曾走，只听见秋香在外边嚷：
6: 七爷回来了吗？大少奶奶请去，有话说呢。
0: 这消息传来真快啊，怎么马上就会知道了？你在门房里等一等，也许还有话问你。
2: 因对老潘：
5: 你在门房里等一等啊，也许还有话问你呢。
2: 于是就到后面配方院子里来，这里却没有人。蒋妈说：
7: 在太太屋子里呢。
2: 燕西走到母亲屋子里来，只见坐了一屋子人。玉芬首先笑：
8: 哎呦，管理的人来了，你给人家办的好事儿，整份的家都搬走了，你都不知道。
2: 燕西看看母亲的脸色，并没有一点怒容，斜躺在沙发上 很舒适的样子。

0: 这事不怨我，我根本上就没承认赵颖一分的责任。我前后只去过一回，大嫂是知道的。
1: 我不知道啊，你不要来问我。
0: 人走了，事情是算完全解决了，有什么说不得的？
1: 他这一席卷而去，虽然没有卷去我的钱，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有一个人吃了大亏。照着关系说起来，我总不能漠不关心，不是我事后做顺水人情，我早就说了，在外面另立一分家，一来是花钱太多，二来让外人知道了很不好听，三来那样年轻的人又是那样的出身，放在外面住总不大好，所以我说他要不讨人那是最好，即使讨了就应该搬回来住。除了以上

0: 一件事儿，我老早就发愁，凤举这一点年岁就是两房家眷，将来这日子正常就能保不住不发生一点问题吗？现在倒好了，一刀两断，根本解决，我看以后啊也就不会再有这种举动了。
1: 这话可难说啊，你老人家保得齐全吗？
0: 这一个大教训他还不应该觉悟吗？
2: 我们不要讨论以后的事儿了，还是问问老七，这事儿因何而起，现在那边还剩有什么东西，也该去收拾收拾才好呀。
3: 不用去收拾了，那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了，不过是些木器罢了。至于因何而起，这话可难说，我看到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大哥不在北京。
1: 丈夫出了门就应该逃跑的吗？照你这样说，男子汉都应该在家里陪着他的太太姨太太才对吧。
4: 燕西向佩芳连摇了两下手。
3: 大嫂，你别对我发狠，我并不代表那个人说话，而且我说的那句话意思也不是如此。
0: 你这孩子就是这样口无遮拦，乌七八糟乱说，说了出来又不负什么责任。
4: 佩芳本要接嘴就说的，因见金太太首先拦住了不让再说，就忍住了，只向着大家微笑。金太太对燕西说，
0: 你不要说了，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收拾那边的残局，花了几个钱倒是小事，可不要再闹出笑话来。
3: 这自然是我的事，他们都叫我打一个电报到上海去，我想人已经走了，打了一个电报给他，不过是让他再着两天急，于事无补，而且怕老大心里不痛快，连正经事都会办不好，我看还是不要告诉他的为妙。
1: 为什么给他瞒着，还要怪我们不给他消息呢？我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了，对不住，我还是冒用了你的名字，好在电报费归我出，我想你也不至于怪我。
3: 发了就发了吧，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好在我告诉他也是职分上应有的事。
1: 你弟兄们关于这些游戏的事倒很能合作，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若是别的事也是这样，一定到处可以占胜利的。
2: 合作倒是合作，只可惜呀，这是把钱向外花的。
4: 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只管向下说，青秋坐在一边却什么话也不说，只望燕西微笑。
3: 你可别再说了，我受不了了呢。
2: 你瞧，我什么话也没说，你倒先说起我来了。
5: 青秋妹可不如几位嫂子，常是受我们老七的欺侮，而且老七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下不去。
3: 这就够瞧的了，你还要从旁煽惑呢。
4: 说着便一路笑了出来，到了外面便分别打了几个电话给刘宝善、刘蔚然、朱义士，自己便带了老潘坐着汽车到公馆里来看情形。一进门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触，因为所有的电灯既不曾亮，前后两进屋子也没有一点人的声音，便灯出来。
3: 你是豁出去了，怎么大门也不关？
4: 王厨子笑，便灯出来。
3: 你是豁出去了，怎么大门也不关？
4: 王厨子笑，
6: 哎，无论是强盗或者是贼，他只要进门一瞧这副情形，分明是有人动手在先了。他看看没有一样轻巧东西可拿，他一定不拿就走了。
4: 燕西叫老潘将各处电灯一亮，只见屋子里所有的细软东西果然搬了个精空。就以晚香睡的床而论，同床上只剩了一个空架，连床面前一块踏鞋子的地毯也都不见。右手两架大玻璃橱，四扇长门洞开，橱子里只有一两根零碎腿带和几个大小纽扣，另外还有一只破丝袜子。搁箱子的地方还扔了两只箱架在那里，不过有几只小玻璃瓶子和几双破鞋狼藉在地板上。两张桌子抽屉开的上七下八都是空的，桌上乱堆着一些碎纸，此外一些椅凳横七竖八都挪动了地位， 墙上挂的字画

0: 画镜框一律收一个干净，全成了光篦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87集。
10: 燕西一跌脚，叹了一口气，又点了头。
2: 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席卷一空了。
10: 老潘垂了手站在一边，一声不敢言语。燕西望着他又点点头。
2: 这个亲戚他早是蓄意要逃的了，这也难怪你们。
10: 老潘始终是哭丧着脸的，听到燕西这一句话不由得笑僵起来，便和燕西请了一个安。
11: 哎呦，七爷，您是明白人啊，大爷回来了，请你照实对他说一说。
2: 说我是会对他说，可是你们也不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当他的妈和他的兄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时候，你们稍微看出一点破绽来和我一报告，我就好提防一二，何至弄得这样抄了家似的。
10: 老潘这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只跟着他将各屋子查看了一周。燕西查看完了，对老潘说，
2: 今晚没有别事，把留着的东西开一张清单，明天就

0: 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去，省得还留人在这里守着木器家伙。
1: 老潘都答应，燕西才坐汽车回家。到家以后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心里只是慌得很，好像害了一种病似的，不到11点钟就回房去睡觉了。青秋见他满脸愁容，两道眉峰都骤僵起来，便笑道：
2: 你今天又惹了一番无所谓的烦恼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有这个脾气，往往为了别人的事自己来生烦恼。可是我一见你，我的烦恼就消了。我不知道你有一种什么魔力。
1: 一面说着，一面脱衣上床，向被里一钻。他的势力太猛，将铜丝床上的绷簧跌得一闪一动，连人和被都颠动起来。青秋站在桌子边反背着靠了。
2: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喜好无常，刚才那样发愁，现在又这样快活，这倒成了一个古典，叫着被翻红浪了。
0: 你不睡？
2: 睡得这样早做什么？我还要到吴姐那里去谈一谈呢。
0: 胡说。
1: 便下床踏着鞋把屋子里两盏电灯全熄灭了。青秋在黑暗中只是埋怨，然而燕西只是痴痴地笑，青秋也就算了。次日清晨，燕西起来的早，把昨日晚香卷逃的事儿已经完全忘却，不过向来是起晚的，今天忽然起早倒觉得非常无聊，便走到书房里去，叫金荣把所有的报都拿来看。先仿佛看得很是有趣，只将报纸展开，从头至尾匆匆把题目看了一看，将报一扔，还是无事。复又将报细细地看去，看到社会新闻里忽有一条家庭美术展览会的题目射入眼帘，再将新闻一读，正是吴矮芳参与比赛的那个会，心里一喜，拿着报纸向上房里走。走到院子里，先就遇到蒋妈。
3: 哟，七爷来得这样早，有什么事儿吗？
0: 大少奶奶还没有起来吗？我有话要和她说。
1: 蒋妈知道这几天为了姨奶奶的事儿，他们正有一番交涉。燕西既然这一早就来了，恐怕有和配方商量之处。
3: 啊，你在外面屋子里待一待，让我去把大少奶奶叫醒来吧。
0: 我倒没有什么事，她既然睡了，由她去吧。
1: 配方在屋子里起来，已是隔了玻璃，掀开一角窗纱。
4: 哎，别走别走，我已经来了。
1: 燕西倒不好走的，便进了中间屋子。配方穿了白色花绒的长睡衣，两手紧着腰部睡衣的带子，光着脚踏了拖鞋，就开门向外屋子里来。
4: 凤菊有了回电来了吗？
0: 不是。
4: 要不就是有什么别的变动？
0: 全不是，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
4: 和这事不相关，那是什么事啊？这一早你大惊小怪跑来了呢。
1: 说着话，两只手向后理着头上的头发。燕西于是将手上的报纸递了过去，把家庭美术展览会那一条新闻指给他看。配方拿着看了一看，将报纸向茶几上一扔。
4: 你真是肯管事儿，倒害了我一跳。
1: 说着也不向燕西多说，便一直到卧室后的浴室里洗脸去了。燕西碰了一个橡皮钉子，倒很难为情地站在屋子里愣住了。配方也就想起来了，人家高高兴兴地来报信儿，给人家一个钉子碰了回去，未免有点不对，遂又在房子里嚷：
4: 你等一等吧，待一会儿我还有事要和你商量呢，别走啊。
1: 燕西一听，立刻又高兴起来。
0: 你请便吧，我在这里看报。
1: 配方漱洗着，换了衣服出来。
4: 你瞧，阴了这半天，不过是10点钟。你今天有什么事儿，起来得这样早？
1: 燕西笑：
0: 并不是起得早，乃是昨晚上睡得早，不能不起来。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不能起早，并不是生成的习惯，只要睡得早一点，

0: 自然可以起早，而且早上起来精神非常之好，可以做许多事。
1: 你且不要说那个，昨晚上你何以独睡得早呢？
0: 昨日为了晚香的事生了许多感慨，我也不明白什么缘故，灰心到了极点。
1: 哼，这可是你说的，可见得不是我心怀妒忌了。
0: 不说这个了，你说有话和我商量，有什么话和我商量？
1: 难道人家有事关于家庭美术展览会的，你还不知道吗？
0: 你不是说到老魏的事吗？我正为了这个问题要来请教，可是刚才你不等我说完，就拦回去了。
1: 这也并没有什么周折，只要找几个会员，写一封介绍信，给他介绍到会里去就是了。他的英文很好的，那会里正缺乏英文人才，介绍他去正是合适。
0: 好极了，好极了。
1: 不过这介绍信我们却不要出面，最好是用一个第三者写了去，我们就不犯什么嫌疑，不然让我妹妹知了，那就前功尽弃了。
0: 那应该找谁呢？
2: 说着站了起来，就只管在屋子里转圈子。
1: 这也用不着急得这个样子，你慢慢的去想人选吧，想得了再来告诉我，我再给你斟酌斟酌。
0: 我马上就去找人，吃午饭的时候保管事情都齐备了。
2: 说毕转身就走了。佩芳坐在屋子里看了他的后影子，笑着点了点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只见燕西手上拿了一封信，高高兴兴地由外面笑着进来。
1: 真快呀，居然把信都写好了，却是谁出名嘞？
0: 最妙不过，我找的就是令妹。我刚才打了一个电话给她，我问会里要不要英文人才，她问我为什么提起这话，我就说，我和一个姓魏的朋友打赌，说他对于交际上总是不行的。他笑着也承认了，说是给他一个机会，他要练习练习。我就想起贵慧来了，料着他英文还可以对付，我想介绍他到贵慧来尽一点义务。他说尽义务自然是欢迎的，我又说我不是会员，不便介绍，请他写一封信，他满口答应了，只要我代写就行。你说这事有趣没有趣？
1: 人家心地光明，自然慨然答应，哪里会想到我们算计于他嘞？
0: 我们和他撮合善，你倒怎样说我们算计他？
1: 我就觉得一个女子是做处女到老的好，若是有人劝她结婚，那就是劝她上当，所以你说给她做撮合善，也是给她上当。
0: 现在还只有一边肯上当，我还得想法子让她一边上当呢。
2: 说着她就出去打电话给谢玉树，说是介绍成功了，让毕安明日就到会里去。因为这个会里很有些外交界的人参与，若向外国人方面要发出一批请柬，先得预备，请魏毕安且先到会。谢玉树得了这个消息连连说好，当日就转告了魏毕安。这魏毕安在学校里却要算个用功的学生，就是星期日也不大出门。这天听了谢玉树的话，就将那天当宾相穿的西装穿了起来，先上了一堂课。同班的同学忽然看见他换了西装，都望他一望，有几个和他比较熟识的却笑着问他：
3: 老魏，今天到哪儿去会女朋友吗？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
2: 魏毕安明知是同学和他开玩笑，可是脸上一阵发热，也不由得红僵起来。有的人看见他红了脸，更随着起哄，说他一定是有了女朋友，不然何以会红脸呢？魏毕安让大家臊得无地可容，只好将脸一板：
0: 是的，西装只许少爷们穿的，我们这穷小子穿了，就会另有什么目的，对不对？
2: 大家看魏毕安恼了，这才不跟着向下说。可是这样一来，魏毕安自己心虚起来，到了下一堂课还是继续的上。谢玉树原不是他同班，却有一两样选课和魏毕安同堂，这一堂课他也来了。刚要进门，只见魏毕安手上拿个讲义夹子，将一支铅笔敲着讲义夹

0: 他的硬面扑扑作响走了过来。谢玉树迎上前去，低低地问，
1: 你还不去吗？就牺牲一堂课吧。
2: 我不去了。
1: 什么？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了这点结果你倒不去了？
0: 魏必安站着现出很踌躇的样子，微笑了一笑。谢玉树因为二人站在走廊上，免不得有来来往往的人注意，便拉着魏必安的手站在课堂后一座假山石边，看看身后无人，然后笑，
1: 你还害臊吗？你这个人也太不上进了。
0: 魏必安不肯承认害臊，就把刚才同学开玩笑的事儿说了一遍。
2: 我还没有去，他们就闹起来，若是我去了，更不知道他们要造些什么谣言呢。
1: 这事除了我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怕什么？人家拿你开玩笑是因为你突然换了衣服，知道什么？你呀，越是顾虑倒越给人家一条可疑的线索了，去吧。
0: 说着扶着魏必安的肩站在他后面直推。
2: 不过你要给我保守秘密。
1: 这话何须你嘱咐，我也是给你在后面摇鹅毛扇子的人，我要是给你宣布出去，我也有相当的嫌疑呢。
0: 说着带推带送，已经把他送得远走了。刚要转身，魏必安却也回转身了。谢玉树说，
1: 哎，怎么回事，你还要转来？
2: 一急起来，你这人的脾气又未免太急。
0: 于是将手摸了一摸头，又把手上拿的讲义夹子举了一举。谢玉树会意，也就一笑而去了。魏必安回了自己的寝室，找了一条花绸手绢，折叠得好好的，放在小口袋里，梳了梳头发，将帽子掸了一掸灰戴上，然后才走出学校到家庭美术展览会来。这个会的筹备处本设在完成女子中学，为的是好借用学校里的一切器具，而且通信也便当些。吴矮芳和这学校里的女教员就有好几个相熟的，她自己虽然不在乎当教书匠，但是她看见朋友们教书教得很有意思，也想教教，若是有哪个朋友请假请她来替代，她是非常的乐意，所以这个学校里她极是熟识，借着做筹备会会址就是她接洽的。她既爱学校生活，这个会又是他的常任干事，越是逐日到这学校里来了。郝也曾对会里几个办事人说，介绍一个姓魏的学生来办关于英文的稿务，另有一封正式的信呈报朱委员，大家都说既是吴小姐介绍来的就不会错，说一声就得了，也用不着要什么介绍信。但是吴矮芳不肯含糊从事，必定把燕西写的那封信送到筹备会来。这天魏必安到了完成女子中学门口，心里先笑起来，生平就是怕和异性往来，偏偏就常有这种不可免的异性接洽，现在要练习交际，索性就投身到异性的巢穴里面来了。到了号房里，号房见他穿了一身漂亮的西装，又是一个翩翩少年，就板着面孔问，
3: 找谁？请你先拿一张名片来。
2: 我是找美术展览会里的人。
0: 号房听他所言并不是来找学生的，脸色就和蔼了几分。
3: 你找会里哪一位？
0: 魏必安心想，
2: 何尝认的哪一位呢？
0: 只得信口说，
2: 吴小姐。
3: 找吴矮芳吴小姐吗？
0: 说这话时，可就像魏必安身上打量一番。他并不和号房多说，已是在身上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号房。
3: 你等一等。
0: 手上拿了名片，一路瞧着走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远远地向他一招手，叫他过去。魏必安整了一整领结，将衣服牵了一牵，然后跟着号房走进去。这筹备会自成部落，

0: 要有好几间屋子相连，吴矮芳已是走到廊檐下，先迎着和他点了点头，说是好久不见。魏必安自从那天做宾相之后，脑筋里就深深地印下吴矮芳小姐一个影子，背地里也不知转了几千万个念头，如何能和她做朋友，如何能和她再见一面。做朋友应该如何往返，见面应该没什么说，也就计划着又计划着，烂熟于胸。当拿骗子进来之后，自己也觉冒昧了。社会里有的是办事人，为什么都不要去拜会，却单单要拜会一位女职员？或者吴女士也会觉得我这个人行为不对，正自懊悔着，不料吴女士居然相请会面，而且老早的迎了出来，先很殷勤地说话。自己肚子里本有一篇话底子，给刚才一闹已是根本推翻，于今百忙中要再提，又觉抖乱麻团，一刻找不着头绪了，只好先点着头，连连先答应了两声是。明明自己见异性容易红脸的，这时却极力地镇静着，仿佛不曾见着异性一样。他心里是这样划算，脚步也就不似以先忙乱，一步一步地步上台阶，然而脖子和两腮上已经感到有点微热了。吴矮芳抢上前一步，侧着身子给他推开了门，让他进去，一引便引到一个小客厅里。除了吴女士，这里就是魏必安了。他原先曾想到这一层的，将来成了朋友，总有一天独自和他在一处的，那么我就可以探探他的口气了。谁知今天一见面就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这倒不知怎样好。吴矮芳见他那样局促不安的样子，心里想，
1: 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见了女子就害臊，
0: 只得先说。
2: 前次接到金七爷的电话，说是 Mr. Wei 愿意给我们会里帮忙，我们是欢迎的了不得，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会里，正式介绍 Mr. Wei 加入。 Mr. Wei 今日先来了，真是热心。
0: 魏必安始终就没有料到吴爱芳有这样一番谈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说到人家未请自己先来，不免有点冒昧，接上便笑了一笑，然后说，
3: 热心是不敢说，不过从来就喜欢研究美术，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怎么可以放过？所以我听了这美术会的消息，我就极力要加入，可是我对于美术简直是门外汉。
0: 说到这里对人笑了一笑，在笑的时候抽出袋里的手绢来开了一开脸，接上又谈笑了一笑。吴矮芳低头沉思了一下，
2: 现在会里几位干事都在这里，我马上就介绍 Mr. Wei 去见一见，好不好？
3: 好极了好极了，我是不善言辞的，还要请 Miss 吴婉转的给我说一说。
2: 都是学界中人，谁也没有什么架子，我们这个会不过是大家高兴，借此消遣，都很可以随便谈话。
0: 说时他已经站起身来向前引导，魏必安也就站将起来跟了他后面走。吴矮芳把他引到会议室来，这里共有十个干事，其中倒有六位是女子，这又让魏必安惊异了一下。吴矮芳知道他见了女宾是有点不行，索性替他做个引导人，因就站在他并排，现在场的人一个一个给他介绍。女会员中有一位安女士和吴矮芳很知己，他以为吴矮芳为人很孤高，生性就不大看得起异性，所以交际场中尽管加入，却没有哪个是他的好朋友。他介绍一位男会员到会里来办事，已经觉得事出意外，现在他索性当着众人殷殷勤勤地给魏必安介绍，更是想不到的事儿。不过看魏必安这一表人物，却姣好如处女，甚合乎东方美男子的条件， 也怪不得

0: 吴爱芳是这样的待他特别垂青，引湛江起来迎上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

0: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0。
1: 北京时间6:00，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腰！

0: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千不该万不该呀、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旦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沈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5: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4: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5: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4: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5: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6: 原来是一个和尚。
5: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4: 这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5: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

0: 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髯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2: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2: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2: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2: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淑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没见过曹英。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髯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

0: 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须。
1: 哦，
0: 曹先生是现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狄仁杰又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牟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狄仁杰笑道，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2: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呐。
0: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2: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3: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曹文点点头，
3: 哎，那日没送他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3: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0: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
3: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

0: 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淑娘摇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骨质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狄仁杰紧紧追问。淑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1: 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 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

0: 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皮里塔，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

0: 到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8: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8: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

0: 长徐鹏宇。
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0: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9: 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

0: 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花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不够？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一个病态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严酷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4: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4: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赵龙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国庆假期，福建文旅市场消费活跃，运行平稳有序，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措施，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松弛自在的闽式金秋。
2: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专栏今天走进集美大学陈延奎图书馆，在闽海之滨倾听手书人和读书人的岁月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推进平安福建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不断创造新的业绩。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强闽港闽澳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要深入践行4大全球倡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大思政教育体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健全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0: 大力推进双一流和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福建建设，打造社会更加有序、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福地。要着力抓好重点任务，把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综合治理等，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重要活动平稳有序进行。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不断提升平安建设整体水平。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福建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听取了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打造闽式金秋自在山海文旅盛宴，推出一场场有温度有韵味的文旅活动，以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山水休闲、乡村体验与烟火美食，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松弛自在的闽式金秋。文旅消费加速由流量型向体验型升级，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游客旅游总花费比2025年国庆节假期日均分别增长 7.0% 和 6.2%。 闽式金秋自在山海，武夷山、太姆山、岱云山、群山秀丽，九曲溪、闽江、大金湖清幽灵动，把大自然的灵山秀水与文旅场景结合起来，游客来福建不仅邂逅山水，更感受不一样的闽式生活。在武夷山大金山水实景演绎月映武夷，场场满座，印象大红袍持续领跑国庆假期夜间文旅市场，游客
2: 可以把我深深的带入进去，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朱子文化，
3: 很震撼，然后那个灯光舞美也非常的现代化，又不失带有古风。
1: 假期里漫步厦门中山路，市民游客既可以仰望骑楼窗台，也能驻足戏台前与布袋木偶、提线木偶、皮影戏等六大偶戏倾情相约。福建省非遗项目布袋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庄艳红，
4: 在百年前呢，我们中山路上呢是木偶戏演出的重地，把最专业的表演呈现给大家，感受我们独有的这种闽南文化。
1: 在宁德霍同镇，一根根丝线牵引狮身凌空腾跃，精妙绝伦。游客张晨水
5: 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见过这种线，是拉起来后特别的活灵活现，真的是中华一绝。
1: 走进乡村，更能体验闽式风土人情。在柘榕县乍阳乡宝剑宅村，游客参与畲族吃新活动，品新米，赏民俗，乐享畲乡秋日丰收盛宴。
6: 宝剑宅它开发的也是挺好的，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这个农家的加上这个孝文化的氛围。
1: 在长汀县丁屋岭客家山寨，游客们踏着青石板路穿梭客家夯土民居之间，购买客家特色农产，手作好物。
7: 第一次来到丁屋岭呢，就感觉到这里非常非常的原生态，大家非常的热情好客，民风也非常非常的淳朴。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这个假期的一大特色。在长汀中富村，游客们走上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观寿宫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给大家沉浸式体验。在上杭古田会议会址，游客们聆听红色历史，在会址前合影留念。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通过泛黄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感悟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
8: 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用他们的精神激励我们前进。
9: 特意趁国庆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走出课本，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这种红色教育比在家讲多少道理都管用。
1: 国庆假期，福建以全民乐

0: 恶购为抓手，加速释放消费潜力。福州举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吸引游客为一口鲜奔赴一座城。在莆田，超一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撬动全市家电家居卖场同步开启换新专场。泉州推出新一波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游客消费开具发票参与抽奖，红包及时到账。国庆假期，福建全省集中开展2600多场文旅活动，推出300多项惠民让利举措，全省接待过夜游客 880.88 万人次，旅游花费 133.06 亿元。厦门、福州分别入选国内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和入境文化体验目的地前十。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龙岩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做强新材料、新能源、有色金属、机械装备等新兴有机主导产业，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同步提升。在福建龙德新能源有限公司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 EPP 高纯六氟磷酸锂产品经检测包装后发往国内头部电解液生产企业。六氟磷酸锂是锂电池电解液的核心材料，工艺门槛高，制备难度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掌握干法、湿法多项核心技术，在国内率先实现三废回收和循环利用，产品纯度超过 99.95%。 福建德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负责人赖玉和：
3: 在研发上，不管是资金、能力、设备，我们是逐年增长，我们始终与各类高校保持着密切关系，也有些成果。
2: 在龙岩市新罗区月山能源矿山装备一号生产基地，研发团队正调试绿色智能矿卡，企业以智能电驱加 AI 为核心技术，将退役燃油矿卡改造为高性能电动矿卡，构建起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体系，矿卡油改电年产能可达200台，两条生产线现已投产。月山能源董事长邓立峰：
4: 把露天矿山退役的柴油矿卡或者电动矿卡经过专业再制造，变为一部新的纯电动矿卡，在矿山上实际使用下来，节省油耗70%-90%，各项指标是符合标准也符合客户要求的。
2: 企业敢投入，离不开机制托底。今年龙岩出台龙岩市工业经济提质增量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以提质量抓增量促发展为主线，依托金铜、稀土、萤石等资源优势，开展产业链专项招商，深化千名干部挂千级等服务机制，常态化入企问需解难。今年以来，龙岩累计协调解决困难问题921个，举办44场供需对接活动，促成合作金额57.1亿元，兑现市级以上工业政策资金1.05亿元，惠及企业471家次，推动170家专精特新企业享受省级贴息1718.9万元。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是闽东千年海洋文明的重要载体。国庆期间，全国首艘电动动力仿古浮船亮相宁德蛟城区金蛇头村，请听宁德台记者林林的报道。
5: 电动动力仿古浮船蛟城号船长20.88米，宽度6.16米，高度14.5米，吃水1.2米，搭载先进储能动力辅助推进系统，充电约2.5小时。宁德市蛟城区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会长刘昭文：
6: 这艘船的整个底部形线，我们是应用的是宋代浮船底部的形线作为参考，作为依据。那这艘船才是我们真正的最标准的浮船形制。
5: 近年来，宁德持续推进电动船舶在文旅领域的应用，从湖泊观光到滨海旅游，电动船舶正逐步融入当地文旅发展格局。此次亮相的蛟城号既保留传统帆装，又通过加装电池实现风加电双重动能，适合滨海观光、海上研学、非遗展示、渔村夜游等短途场景。宁德市海拓海洋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玉伟说，这艘浮船已经过船舶欧盟 CE 认证，目前正在申请中国帆船协会牌照。
7: 未来我们这艘浮船将以风帆竞技与环鱼观赏养殖辅助进行结合，打造金蛇头到三都的精品文旅线路。
8: 文化中国行。
2: 有人说，了解一所大学最好的去处不是教学楼，而是图书馆。 那里藏着学校最安静的角落，也澎湃着青春的时光。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集美大学陈延奎图书馆，在明海之滨倾听手书人和读书人的故事。红砖燕尾是集美学村最鲜明的建筑印记，而加更新学的文脉不止铭刻在建筑里，也曾在集美大学图书馆一文一理双馆共生的独特布局里。陈延奎馆以人文典藏为核心，位于图书馆二楼南侧的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收藏着大批南洋华侨留下的原版书刊和特色史料，其中有一本书在当年一经出版就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共鸣。集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福清：
9: 这本书《南侨回忆录》是加更先生1943到1944年在印尼爪哇岛避难期间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南洋华侨节衣缩食、亲自出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往事，还有加更先生回国慰劳考察的亲身见闻。
2: 多年来，政府经扎根中心牵头校刊加更原始档案，整理南洋旧侨刊，不断挖掘此前颇为人熟知的侨史细节。
9: 很多南洋侨史资料因为年代久远，版本比较零散，甚至一些是孤本散刊，收集整理、校对考证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这份工作很有价值，能让尘封的华侨报国故事被更多师生看见读懂，让珍贵的扎根精神与侨史文脉在我们一卷卷的馆藏中延续下去。
2: 如今华人华侨资料中心藏有15个不同时期版本的南侨回忆录，而像这样承载侨胞家国记忆的书刊史料在这里超过万册。集美大学学生陈瑞：
10: 亲手翻阅这些书刊，原本课本上的细节更加跃然纸上，这些抽象的历史人物和往事变得真切可观，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这段厚重的家国历史，更深刻地体悟扎根精神。
2: 如果说陈延奎图书馆守护的是百年侨史文脉，那么扎根图书馆则聚焦理工求索，承载着学校向海图强、实干治学的办学底色，双馆共生，形成了人文筑基、理工赋能的育人格局。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立功：
11: 扎根先生当年很有远见，早在1920年他就创办了集美学校的水产科，1925年呢他就创办了航海科。扎根先生就意识到，我们中国的学校不仅要传承中华的文脉，更要回应这个时代的这种需求。从那个时候开始，集美学校就培养了一代代的水产和航海人才，为国家开发和利用海洋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2: 集美大学学生罗文：
12: 我们所学的专业以及我们所深耕的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是我们先辈所笃定的报国方向，这是我们的肩上多了一份使命与担当。
2: 如果说书籍是有形的馆藏，那么初心与坚守便是无形的珍藏。从集美学校的博文楼、约里楼，到如今的加更图书馆、陈延奎图书馆，在集美大学，图书馆从来不只是典藏书籍的方寸空间。百年来，一代代青年在此与经典相伴，与真知相逢，更续加更报国之志，让百年书香滋养代代青春成长。集美大学图书馆馆长戴乐阳：
13: 扎根先生啊，始终把图书馆的建设放在班学新教的重要位置，在他看来，图书馆在培养人才上的作用甚至比课堂教学还要深远。立足新时代，我们将推动图书馆从传统文献中心向智慧中心转型，让百年书香文脉浸润学子成长，让每一次研学求索都能厚植家国情怀，点亮青春理想。
0: 记者从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闽超决赛时间有调整，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对阵福州队的比赛将与甲级组决赛合并，也就是10月17号19点在厦门白鹿体育场举行。比赛采用单场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采取直接互罚点球的方式决定冠亚军。同时，为便于广大球迷群众选择观赛及赛程需要，原定于10月17号举行的第19轮其余三场赛事调整至10月16号晚举行。
2: 昨天下午，福州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培育项目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苗守护行动走进福州市仓山区实验小学，来自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急救侠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应急救护课，请听记者向家的报道。
14: 活动现场，蓝豹救援队的急救侠采用情景模拟。

0: 动实操、趣味体验等方式教学，向同学们传授防溺水安全知识和心肺复苏技能。同学们认真跟着主讲老师学习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积极参与互动实操。602班同学邵思航：
1: 我听了今天的讲座，我知道当一个人溺水时，不可以一群人手拉手盲目下去救，因为当溺水者在水里时，他是下意识会挣扎的，就很容易被他拉下水，这样就很危险了。
0: 据了解，2023年发起的少年急救侠项目聚焦福州市青少年群体，旨在通过专业化课程填补青少年安全教育空白。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近百场，学生超万人。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尤建峰：
2: 我们希望把标准的救援知识送进校园，用互动实操的模式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琴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

0: 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记着明天要上班啊，这个还是要提个醒。
1: 是，明天周六啊，但是明天也是工作日。
0: 是，这一天是要该还的，我们都放七天了啊。就是歇歇得了。
1: 歇的时间也挺长的了哈。
0: 是。
1: 上完这三天还能休一天。
0: 还能休一天，对。
1: 对。
0: 礼拜天还有一天休息。
1: 对，接下来就是正常的五天工作日加两天休息日了。
0: 是，大家得收收心啊，把这个工作好好的捡起来。
1: 今天都第二天了，应该也收差不多了啊。
0: 啊？
1: 是吧？
0: 是吧？
1: 是吧？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平潭今天呢是多云，24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明天是多云，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11号呢是多云到晴，24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然后会发现这两天的东北风刮起来，有点类似于冬天的那种感觉了
1: 啊。冷吗？你是说
0: 不是冷，是它呼啸的那个声音
1: 啊。没听到啊。
0: 你就是都习惯成这样了吗？
1: 啊，那就是没注意啊。
0: 就温水煮青蛙哈，就很可怕。这个
1: 对对，这事儿不能细寻思 啊。
0: 风大啊，有风吗？外地来的朋友，你不管这叫风，你们这是有别的称呼吧？
1: 就我们真的就是习惯了。你像我之前假期出去到外边玩哈，回到平潭，到了一下那个动车，哎呦，这个大风狂风啊，就吹的你整个就是这个身上的衣服哈，猎猎作响。那瞬间真是，哎呀，好久没在平潭待了，感觉到了平潭真是风之城啊。
0: 是。好，接下来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新的距离》，
1: 还有一首郭顶的《水星记》。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

0: 域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
0: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
0: 来关注社会万象，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地，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
0: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安全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员、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1: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
0: 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0: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
1: 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8号20时到9号20时，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8: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

0: 看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7: 到底是什么风？
5: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在10月6号的时候，在武汉，一场在武汉
1: 黄
0: 陂啊
1: 举办的婚礼啊引发了关注啊。有100多位网友赶赴现场去参加婚宴了，还有上海网友开车12个小时去吃席。那记者呢采访了去参加婚宴的网友和当事新郎，新郎戴先生说了，拍了婚纱照之后就发了抖音叫人来吃席，拉了一个群，第二天起来之后这群就满了，私信也炸了，然后呢就加了10桌啊，一共有130-140个人，全都是网友。
0: 是，他就说了每桌有22个菜啊，都是当地特色的。
1: 对，
0: 什么
1: 黄陂特色肉糕啊，武汉排
0: 骨、
1: 藕汤
0: 啊，
1: 田鸡、
0: 烧鱼桥、鲍鱼、新鲜鲈鱼、大闸蟹、基围虾。
1: 对，
0: 基围虾是武汉特色。武汉特色基围虾。
1: 本地特色做法吧，可能啊。他说我也想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他说了啊，就是他跟网友说不用随礼，但还是有5-6个网友把钱给到他家里的亲戚了啊。也有一部分网友送的小礼物啊，他说挺有意义的。
0: 您发现现在这些人都特别懂人情世故
1: 啊
0: 去了这不是奔着占便宜去的。去的一是祝福，二呢我吃也不能白吃你的。肯定就是吃了也要付出一点心意。现在这个人的水平都很高哈。就是能刷到这样的就是视频的这些人然后能去的多多少少自己心里面都会有点数，我去了是干嘛的。
1: 对。近日呢，有媒体报道，勾2888T 车主啊，谭女士，她呢因为在景区停车的时候啊，景区设置路障把她的车围起来，重点保护，再次走红了。
0: 2年前啊，这个车牌号是勾2888T 的这个奥迪啊，因为在高速公路堵车的时候，将多辆汽车一起带进死胡同，一战成名。
1: 对，然后9公里还是10公里的那条小路，就所有的车就跟着他一起拐进去了。
0: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婚车吧，是吧？
1: 有婚车吗？
0: 就是，我不知道跟那个是不是一个新闻啊？当时不是有。